0: 围绕近期村内红白事办理情况开展道德评议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既对自觉减办婚事摒弃陋习的村民提出表扬，也对个别存在铺张浪费苗头的现象进行引导提出建议。
1: 我们的村里以前是那个红白喜事都是有大家都是攀比的，现在呢，经过那个村里那个红白喜事那个都是减办的，超办减办都是那个减轻那个农民那个负担。

0: 树立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东里村红白理事会成立并开展工作以来，村内风貌焕然一新。过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逐渐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如今村内环境愈发整洁美观，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融洽，文明乡风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这片土地。
1: 我们会实现将红白理事会的制度纳入到一个村规民约当中，并实现一个积分制管理，以确保村民之间实现一个良好风气的正向循环。

0: 现在时间8:30。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1: 可能我觉得也有跟一个关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在一些离海比较远的地区，他们从小吃到的这些海鲜都是没有那么新鲜的，他已经开始比如说开始走他的品质。

0: 浅的花纹。然后嗯，生蚝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实际上我们那边叫海蛎子。
1: 嗯
0: 嗯，生蚝现在挺贵的，就是恨不得那种法国的呀，哪儿的都好几百。但是实际上那种在海边经常见到的，个头也都挺大的，好像就几十块钱就好几斤吧。
1: 嗯、
0: 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是给我用那个海蛎子打底，然后做那个火锅，这等于这个火锅的汤底就是海鲜底的、
1: 啊、天哪，你们好奢侈。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嗯，真是在北京待惯了，突然觉得你们用这么多呀，我数了数得有20多头。
1: 做

0: 前几天路过一家游泳馆，看见很多家长啊带着婴儿在游泳，这婴儿的脖子上呢都带着脖圈，这脖圈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婴幼儿学习游泳基本上都是佩戴脖圈，游泳的时候使用脖圈是需要一定的

0: 边出现了突出物，那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划伤孩子的颈部。所以呢，还是要挑选质量好一点的脖圈。
1: 脖圈的松紧需要根据每个宝宝脖子的粗细来进行定制调节，如果太松，也可能让孩子的头滑出去，造成溺水的危险。
0: 所以啊，不建议家长在缺乏急救经验的情况下带婴儿游泳，因为婴儿在游泳过程中如果发生窒息，可能有的家长无法判断出来，容易造成意外。
1: 1到4岁的孩子因为还无法学习游泳所需要的呼吸技巧等复杂的运动，所以戏水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在旁边加强看护。
2: 应急广播与您。
0: 在环山高速路上轮胎爆了，荒山野岭的这高速公路啊，又与地方道路不同，周边环境很相似，我要是报警怎么和警察说清我在哪儿？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很多司机在高速公路，特别是

0: 说的环山公路，要如何准确和警察报出自己所在位置呢？
1: 首先可以通过阅读两种定位标志，准确地报出自己在高速路或者环山公路上的位置。这两种定位标志就是里程标志和100米标志。
0: 里程标志我们要怎么看呢？
1: 里程标志一般是每1公里设置一个，这个标志的特点

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那在前面的时段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缙云国庆可以去哪些地方爽玩啊。接下来如果说你国庆不太想出远门哈，同样小强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攻略哈，就是去电影院。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影片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用刑侦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让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的推开真相的大门啊。那这部影片的编剧导演呢是陈思诚，领衔主演的演员是张译。

的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也更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一类科普视频这种噱头非常的逼真和

0: 不是一般的水果哈，水果它也是分这个低糖的和高糖的。那如果本身您的尿酸就会比较高，包括您的茶一茶，而这个奶茶以前呢，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就是往里面放那个白砂糖啊，或者是那个糖块块，说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说感觉没有给我往里面添加呀。刚才这个侯主任已经揭晓了答案，就是您看到它那个大高瓶的里面其实放的是这个果糖含量极高的这种糖浆，
1: 果糖浆，
0: 哎，
1: 是的，
0: 唰往里面一挤，它那个又特别容好溶解，
1: 对
0: 对，
1: 它量很少，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好多时候说在买饮料要零蔗糖饮料，实际蔗糖没有，它可能是
0: 大量的果
1: 糖，所以大家要学会喝饮料，然后去看看它的成分表上，如果含果糖，您尿酸含高，就尽量去避免这一类的哈。
0: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有个提醒，就是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喝果汁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健康，但是他会给孩子选择说现榨的果汁，我们现在这种市面上的这种店也是很多的，就是建议您最好提醒他一下，就是可以舍弃掉一点点所谓的那种很甜的
1: 甜味儿，
0: 对现在的果子已经很甜了，
1: 是
0: 就是您告诉他直接现榨完就行了，里边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那个糖浆，您就多一句话，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就不给您添加了，要不然的话他随手是会添加一些的，
1: 是的，
0: 对，
1: 增加口感。
2: 如今痛风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果糖相关。

秋季水果大量上市，市面上各种饮料，包括奶茶、碳酸饮料等，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年轻人患痛风有何特点？从高尿酸到痛风发作，有多远的路要走？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上集。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人数，哎呀好可怕，1.7亿人。那么其中啊患上痛风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0。

0: 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看到1.7亿的高尿酸只有8000万，
1: 嗯，
0: 它是
1: 差不多一半吧，
0: 一半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不能患痛风还是和尿酸的数值的高低有关系的，尿酸越高越容易得痛风。对，我们很多的病人来的时候，你去问他就是痛风了，关节炎了，然后问他他长期的尿酸水平肯定是在500以上，因为500以上的这种尿酸，它的痛风的发生率是将近5%。

0: 级的产物，是一个程度比较强就容易发生的产物。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们经常也是要说哈，因为人体嘛，尤其咱们从中医的角度经常辩证论治，哎，有没有具体分析一下什么体质的一些人容易患上这个高尿酸呢？
1: 啊，这个我们还真是做过统计，包括我们的做我们自己医院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病人，最后转化成痛风的这类的，他的这种中医体质，的分析。那么分析出来还是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很多病人在得了。

0: 出油的这种，爱出汗，另外就是痰多啊、喜欢吃一些甜食的，然后你再去问他，还有一些就是你我们会再加一句，你大便怎么样？一般是大便比较黏，或者是经常拉肚子的、
1: 嗯、
0: 这种，大部分病人可能他最根本的是他是属于一个脾虚、脾胃功能运化有问题的啊、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肾虚的，就中医角度来讲的，因为从中医来讲呢，脾是主运化功能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要通过脾胃去代谢、
1: 嗯、
0: 然后给它转化成我们要用的，如果这个代谢的功能脏器

0: 对，如果就是说早期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医讲要治胃病，其实从西医也在一直在讲，就是把这个疾病发现在早期，截断在早期，如果它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代谢的问题
1: 一个表现。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大一的孩子嘛，前两天这个刚聚完餐，第二天他就出现了这个脚疼的下不来地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到底我们说患上

0: 如果他们种不好的话，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
1: 科学种田靠经验只能蒙对
0: 土壤，第一个一个肥力状况有一个完整的诊断。
2: 我看这些娃娃现在去在土埂了，差不多。
3: 你看，从那个设备自然地方，它的数据就出来了。

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

0: 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1: 影片的历史故事是从除夕夜开始的。这天晚上，西柏坡在欢庆胜利，毛泽东刘
2: 强子，城外有解放军。

0: 没注意到吧？那是文征明补的。
1: 文征明补的。
0: 对，文征明临来临去，然后呢，他就补了这么五行字啊，在前面。那你看，那不是边上有小字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文征明的字。
1: 哦。
0: 哎，所以和后面气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么，他就设想这个课，你看，徘徊于斗牛之间，那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众议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平渠欲峰。哎呀，简直快活极了。
1: 对。
0: 可是这个洞箫一起来的时候，哎呀，又悲极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0: 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
2: 管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

0: 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1: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

0: 优秀文化，举办高水平的艺术展览和艺术名家采风活动，集中展示农文旅发展成果，大力推动榕江艺术相见，乡村文旅发展越阶突破，绘就乡村文化振兴的美丽图景。
1: 美术馆开馆当天，作为省水彩画家协会会长、原省美术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 的洛县月水彩画个人作品展同步开展，现场展出多幅水彩佳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用水彩笔触勾勒山水风物，全方位展现艺术之美与乡土风情。本次水彩展将持续一个月，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艺术盛宴。
1: 之后呢，我们还将举办各类高水平的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和绘画、书法工艺讲座，让岩门美术馆的活动丰富多彩，不断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岩门美术馆的建成投用是

0: 调出单一的展示模式，以体验为核心，让村民从围观群众家门口。
1: 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参加一下这种活动，就是说让。

0: 好的手段。但另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发现里面就是茶氨酸。因为茶氨酸呢它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人体啊，我们靠蛋白质这些，那蛋白质主要的构成呢可能有20个这个氨基酸，所以氨基酸它转化效率是决定了这个生命完不完美。研究下来发现茶太伟大了，它能够合成这个，你发现这个图片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解读在里面。它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稻米的100倍啊，也是鸡蛋的3倍，是牛肉的1.7倍，就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进化很完美的一个植物，它胜过这几个植物跟人体的匹配，帮助了人类哈，从底层的匹配度来讲帮助人类。所以我们在新书里面的话会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成果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 DNA 测序来看的话呢，在喝茶或者说还没有在喝茶，哎，但他对这个世界对充满了这个好奇的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思路啊，很有意义在里面啊。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是中国茶密码哈。刚刚您介绍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次再版是一个新章节，从内容上来看，
0: 从健康这个内容上来讲，增加了一个章节。
1: 对，健康科学，然后包括历史方面都增加了。可能我们听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对茶不一定那么了解，
0: 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他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几百泡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他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很多人问我，那什么是万源茶？什么是万源茶？就很多人问我哈，哎，我也做了一个比喻，在书里面也会跟大家讲，就。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

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在前段时间啊，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也特别提醒啊，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那12306的自动语音说啊，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12306的客服也表示啊，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的消息啊。法律专家表示啊，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够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啊，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属于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啊。大家觉得这些都是小窍门啊，可能就去点击啊，给这个发布者带来了流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他说啊，有的人认为自己是通过这种方式抢到了票，但是事后证明实际上都是巧合，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行为之间产生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科普。我们在传播学当中一般把它们叫做伪科普，是一种典型的谣言的范畴。一到放假期间啊，有人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通过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这样的谣言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和传统的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也更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一类科普视频啊，这个视频里面啊，是类似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给你做科普，所以很多的普通网友就会相信这是真的。这种噱头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有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的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升级啊，也给相关的平台和部门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说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啊，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期间啊，大家尽量还是做一个 J 人哈，就是提前规划啊，做好各种的谋划，不要说临时的去买票啊，去有一个

0: 高网络博主身着铁路工作人员样式的制服发布此类视频，非常具有迷惑性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哈，那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让消费者误以为他们是官方的售票机构，本质的。
1: 是那满怀里情意的一笑啊，
2: 让自己的家人非常安心啊，也会让人觉得朋友圈之间觉得，哎呦，这俩人真好。这个两人互补，共同有自己的一些空间，而且在重要的那个日子里都记着对方，特重要。那有时候就会另外一方会因为二级心理咨询师吴凯先生欢迎。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说到仪式感哈，吴凯老师，这个事儿就咱在直播间开始之前说的好多。
3: 对。
2: 就现在我慌扔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仪式感在亲密关系之间

0: 非原渐变的传统的托克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

0: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点，善于运用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全力以赴做好节日
1: 长征的一个沉浸式的红色体验内容，引入了更多的活动形式去丰富整个红色宣传和红色游览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吧。
2: 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主城市发展。
3: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
2: 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强生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3: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

0: 说。
1: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0: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2: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感。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

0: 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8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均小幅收涨，截至当天收盘，标普500指数涨0.19%，纳指涨0.04%，道指涨0.04%。
0: 美元指数一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

0: 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

0: 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这名官员表示，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
0: 闯中国驻日使馆案在日首次举行庭审，被告村田晃大承认犯有入侵建筑物罪和违反枪刀法罪，但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
1: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今年的诺贝尔奖各奖项将会在10月5号到12号陆续揭晓。10月5号到8号将先后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文学奖。其中，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年度关注度极高的奖项。

0: 他说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

随着礼炮响起，六十多辆越野车依次驶入山地赛道，在起伏的坡道上展开穿越体验。赛道依山势修整，兼具平缓路段与曲折路径，适合不同车型和